0: 的病，想着想着就把肚子给想大了。
1: 珍珍又恬不知耻地亮出了肚子，黑皮眉头向下耷拉着，想了想，他笑起来。
0: 真是的，
1: 累，神志不清似的，比珍珍第一次在车站小酒店的凌晨里看到他的时候还要惨。
0: 但我愿意相信，必须信你，越信才越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不相信你会这么玩我啊，明白吗？你这可不是骗呐，而是玩弄，是不拿我当人，是把我回转过来的心肠踩在脚下，还使劲的拧啊拧啊拧的。谁都可以这样对我，珍珍，你不应该的，你知道我是吃了多少苦的呀。
1: 说着，黑皮抽了抽鼻子，歇一歇，好像又平静了下来。我的好老婆，你从第一步开始，就应该想到最后一步呀，这下子可怎么办？啊，你把我活活给撕了，你让我不想再看到你了，也根本不想赚钱了呀。我那好不容易的罗氏大地资源公司，还有嘴上这块辛辛苦苦的大肥肉。
0: 珍珍一直抓着桌子，抓得手都发酸了。说实话，她觉得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她非常满意。
1: 黑皮这不是终于搞明白了吗？至于骗与玩弄，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区别吧，反正

胡子，他的眼神、手的力度，跟不久之前的那个深夜他们拥抱的时候有点不同了。大概吧，小白是有了一些变化。爆炸发生之后，他一直穿越于几个并行的截然不同的空间，女人们的软弱以及不可靠出乎他的预料。珍珍与妈妈两个像摊子一样跌坐在随便哪里的地上，没日没夜地互相检讨后悔，不肯吃饭睡觉。他们散漫，失去理性，抓不到重点，根本别指望他们帮上一点实质性的忙。小白不得不成了唯一的主心骨，新王者的后事、玻璃屋的清理、婴儿的抢救方案、与医生谈话并签字，点着头听那些表示同情的雷同的话，接受官方关于某些细节的反复询问，与赔偿小组核对一些无聊的冷冰冰的数据。快到晚上，他来医院替换女人们休息，坐在小兰的床边，疲惫的瞌睡中，他倾听昏迷者的呼吸，一边惊奇于自己的混沌，简直像个石头似的。真的，他甚至还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他倒是很希望自己能够哭上一场，他记得自己动不动就两眼泪汪汪的呀。在哭泣中，他会感到世界更柔和一些，尽管妈妈和姐姐都最讨厌他这一点，可是关于这件事他却总没有想好。他应当怎样哭？应当哭什么？

0: 收音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
1: 出乎他的预料，珍珍与妈妈两个像摊子一样跌坐在随便哪里的地上，没日没夜的互相检讨后悔，不肯吃饭睡觉，他们散漫，失去理性，抓不到重点，根本别指望他们帮上一点实质性的忙。小白不得不成了唯一的主心骨，新亡者的后事、玻璃屋的清理、婴儿的抢救方案、与医生谈话并签字、点着头听那些表示同情的雷同的话、接受官方关于某些细节的反复询问、与赔偿小组核对一些无聊的冷冰冰的数据。快到晚上，他来医院替换女人们休息，坐在小兰的床边，疲惫的瞌睡中，他倾听昏迷者的呼吸，一边惊奇于自己的混沌，简直像个石头似的。真的，他甚至还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他倒是很希望自己能够哭上一场，他记得自己动不动就两眼泪汪汪的呀。在哭泣中，他会感到世界更柔和一些，尽管妈妈和姐姐都最讨厌他这一点，可是关于这件事他却总没有想好。他应当怎样哭？应当哭什么？坐在小兰的病床前，他继续地想，一边不认识似的盯

着自己的两只脚。爆炸发生前，他的这两只脚有点不雅地搁在电脑架上，键盘夹在两腿间，正在线上与几个讨价还价的家伙纠缠。弥漫了整个十字街的浓香及随后的巨响，突然让他的显示屏一阵剧烈的抖动，继而黑屏。他悚然一惊，扔掉键盘，像警觉的狗一样四肢着地趴在地上，以一个最快的速度从床下拖出那堆旧兮兮的练习本，紧紧地搂在怀里。他只怕这些练习本遭到不测，这末日般的担忧那么的强烈，他甚至想象着他将遭遇意外，远离人世。这遐想让他热泪盈眶。略感安慰的是，曾经隐瞒的事他已坦白了。本子边上便是丁成功的那几包衣服，这让他一下子从伤感中清醒过来，后脑勺发凉，两只脚以最快的速度跑出门去，跑过许多毫无意义的画面，跑过空白的金黄，跑过在空中翻飞的塑料韩版头花。他没想到自己竟然能奔跑得那么勇猛粗鲁。终于他的两只脚踏入了玻璃屋的废墟，他们一前一后踢里踏拉，如在深水里前行。那个曾经堂皇的玻璃屋啊，当初看起来那么的透明，像是啥也没有的空架子，但他们化成的玻璃屑子竟是这么的厚，像是人世间所有沉重的灰色阻力。他的裤脚与鞋子很快被割得撕撕拉拉的。看到了，看到了，丁成功躺在最里面的一排玻璃砖墙下，曾经被他擦得纤尘不染的那些玻璃，现在被不均匀地染上了殷红的血。丁成功只穿着背心的上身，仍然健硕的像那个多年前的清明节。那一天，他脱下外套，有力地铲着泥土，把它们撒向坟顶上的青草。小白突然意识到，有块被血浸红的抹布像一只张开双翼的鸟一样覆盖住了丁成功的左腕，好像盖住了一个微弱的请求原谅的留言。小白犹豫着，迟钝地把眼珠挪向丁成功的右手，那儿有一块不规则的三角形玻璃，钝角安详地握于他的巴掌之间，而锐角的那头则像丹顶鹤的顶，厚厚的凝结着一层颇为华丽的晶莹。这些天来，在做主心骨的同时，小白脑子里有个单独的角落一直在强迫的运转，不停不停地想着丁成功这最后一个画面，不会真是那样，没准只是巧合，那准是一个自然而然无需思量的闪电瞬间，丁成功不过是与他的玻璃合为一体而已。而妈妈与珍珍之间那些重复的含混的呜咽，小兰的怀里女婴胜利的小规模的抽噎着，并神奇般的凭着本能把她的小嘴儿往小兰的乳房上拱。就在此时，小兰像是有所感应，像是从很远的地方看那个夜晚的背影，小白清楚地看到破衣烂衫的人群。小兰侧头看看枕边，那里现在空着，但她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那只绿壳手电筒透明的存在。这些年她并没有什么需要真正能用得上它的地方，但她一直记得殷勤地更换着里面的电池，推动上面不太灵光的小按钮，检查是否坏了。夜市的劣质货被小心地保养着，以确保它须臾不离的陪伴。窗外厂区的天空沉闷地飘动着几片灰色的云朵，像是几块不够干净的大玻璃。他似乎看到丁成功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块白抹布，不紧不慢，极有耐心地擦拭着，像擦拭他留在人间的最后一点记号。

0: 好。
1: 六个叙述者，六个人物，分别讲述了同一个故事。善良卑微的人们在茫然中渴求所谓的成功，试图改变自己的阶层与身份。他们所做的努力能够得到多少成效？每个主人公在每周一次的六人晚餐中各怀心事，在杯盘之间互相影响着对方的人生轨迹。六人晚餐，作者卢敏，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
3: 老总肯定能打赢。金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定县革委会，问问哪家有刚生小孩的岳母子，去找点奶水来。
4: 小妈，你真好。
3: 应该的。
5: 姐妹们，起床了，起床了，来来来，起床了。哎呀，昨天晾的衣服也不知道干没干，
6: 我刚给你收了。来来来。

0: 任政委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这些人同志，
3: 任政委，
4: 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咱们的春天前省委书记，
0: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5: 到，
2: 把杨牵来，
5: 是，咪，来，过来，
2: 这些人同志，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0: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明天一同前往毕节。
0: 哎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1: 乔迁之喜啊，
4: 乔迁之重。

0: 进城。
1: 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两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我军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
2: 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实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黄家坝，郝梦龄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
1: 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两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2: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1: 司令，武宗奇营长的挺进队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他们都是先锋部队，三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
3: 们……你小子真行啊！啊！
4: 敌人来了，
5: 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4: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5: 好，通信员
4: 到，
5: 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的，准备进攻。
4: 是。
1: 吴营长，
0: 啊，
1: 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构筑阵地阻击我们。
0: 哎，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1: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5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察一下？
0: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2里远的地方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
1: 可是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察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
0: 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
1: 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我们正埋伏了，武营长，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
6: 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听我命令：1队向前，2队向右，3队向左，整战斗队形展开，就地抵抗，等待援兵。
7: 是。
8: 这边，快！三边这边，我们被三边包围了，这怎么办啊？吴营长怎么办呢？
6: 你这个混蛋，胆小怕死，动用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了！
8: 是，
6: 弟兄们，给我顶住！

0: 已经陷入绝境，无人救援，突围无望了。
1: 看来是不行了，
0: 我不能当俘虏。
2: 我要打，那你？
0: 我吴宗奇绝不投降。来生再见吧。来
2: 看，我要打，我要打，我要打。

0: 别打了，放下武器投降吧！
1: 我投降，
2: 投降，
1: 我投降，
2: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1: 投降！
2: 饶命啊！
3: 2月19日。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戚家田全歼了国民党军铁军队的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万耀黄宋队主力龟缩在大定城里，不敢贸然向毕节进攻。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与敌人两个纵队展开激战，牢牢阻击了敌人7天7夜。正如萧克所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红军控制了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0: 战乌蒙山。
1: 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 For Red门尼、黄旭、小阿七、杨墨一、李昂星、董家红群星集结，这个国庆相约南通紫狼音乐广场，共赴音乐现场。抓紧时间登录大麦、猫眼、抖音生活服务、携程旅行、票星球、荔枝云集抢票了，南通紫狼荔枝音乐节等你来现场了。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1: 听众朋友，现在很多的听众啊都非常愿意参与我们的大蓝鲸乐互动，还有的朋友呢问大蓝鲸乐互动怎么样来参与呢？我们在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呢，您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广播收听和乐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乐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即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了。第二呢，就是打开大蓝鲸 APP， 搜索我的姓名王鹏，进入我的主播号，你也可以看到我们 Love 互动的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王鹏互动。主播号里还有我的节目回听和音视频专辑，我的音视频专辑呢是王大嘴说段子和板的故事会，朋友们欢迎您的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4: 茶楼开张，迎东西南北八方来客，
5: 乡民一壶品说学逗唱，鱼龙百戏。
6: 曲苑茶楼高朋满座，洒向人间欢乐一场。
7: 一段相声，一个小品，快乐幽默的表演者，一把椅子，一缕茶香，细细品味的曲艺迷，海阔天空讲述市井酸甜苦辣，空中舞台演绎人生繁复纷扰。曲苑茶楼正在直播，
1: 接下来的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曲艺集锦，

0: 为您带来的是相声小品说唱艺术。
1: 我呀很羡慕你呀。
2: 羡慕我什么呀？
1: 我就看你走道啊多利索啊。
2: 我比您年轻点儿。
1: 我不行
2: 哦，
1: 最近呢我走道啊不利索。
2: 哦，岁数大了腿脚不方便。
1: 我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啊。
1: 不是那么回事儿。
2: 怎么回事啊？
1: 我身上带的东西太多了。
2: 嗨，您这个岁数出来就别带这么多东西了。
1: 带什么东西啊？
2: 什么东西啊？
1: 都是书。
2: 嗨，出来溜达溜达，把书撂在家里就得了。
1: 撂不了啊。
2: 怎么没听说？
1: 哎，这你得会念。
2: 怎么念呢？
1: 抽五袋接油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2: 这什么乱七八糟。你就这么给人讲三字经 啊？
1: 怎么了？
2: 那像话是这么讲吗？
1: 怎么讲？
2: 怎么讲啊？
1: 你说怎么讲啊？
2: 称五代皆有由。
1: 是啊，
2: 那五代指的是梁唐晋汉周这么个五代，皆有由那是皆有根由，还烟袋窝子呢？什么词儿这是？
1: 你这都是胡说。
2: 我胡说？
1: 我这是正根儿。
2: 你看他这倒是正根儿了，
1: 本来嘛，
2: 这是我都
1: 我没见过你这样的，
2: 啊，
1: 半截腰插杠子，
2: 这
1: 来那么两句儿，这我能讲得明白吗？你要打头讲，哎，讲得明白，你听得还清楚，那多好啊！
2: 我打头讲，您就能给讲好了。
1: 有半截来那么两句的吗？
2: 行行行，这回
1: 啊，
2: 咱打头讲。
1: 哎，对了，
2: 行不行？
1: 年轻，
2: 这三字经一开头嘛，人之初，
1: 对，
2: 性本善，
1: 嗯。
2: 性相近，习相远。
1: 嗯，
2: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哎，
1: 也没见过你这样的。
2: 我怎么了？
1: 我这么大学问，让我讲三字经啊，像话吗？啊，让我讲这么浅的。
2: 哦，那您这意思嫌这个三字经水平低了？
1: 咱讲点深奥的呀，我给你讲讲多有意思。
2: 那要讲深奥的，诗经行吗？
1: 好啊，诗经好。念会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2: 你瞧，还真有这么说的。
1: 诗经行，哪句你说吧。
2: 有这么几句
1: 啊，
2: 是光观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您讲讲这几句。
1: 这几句
2: 啊，
1: 行，
2: 您说说吧。什么叫光观雎鸠？
1: 这就是咱们天津的事儿。
2: 哦，这是天津的事
1: 儿。哎，
2: 怎么呢？
1: 关关雎鸠吗？
2: 这怎么讲？
1: 先说这关关，
2: 关关是怎么回事？
1: 咱们天津河北不有关上关下吗？
2: 有啊。
1: 哎，那就是关关。
2: 呀，哦，关上关下就是关关。
1: 哎、关关。
2: 那么雎鸠呢？
1: 雎鸠啊
2: 啊，
1: 那是设局，叫人给揪走了。
2: 哦。叫人给抓了堵了。
1: 哎，对对对，关关雎鸠。
2: 那么在河之洲，
1: 他没处耍去了，怎么办呢？
2: 啊、
1: 嗯，得了，咱船上耍去吧。船不就是洲吗？
2: 嗯，
1: 在河之洲，
2: 跑船上耍去了。
1: 哎、
2: 那窈窕淑女
1: 啊，窈窕淑女啊，
2: 怎么意思？
1: 就是老姚啊，
2: 啊，
1: 打了个一条，
2: 嗯，
1: 把那钱都输给那女的了。窈窕淑女。
2: 这么叫窈窕淑女。
1: 窈窕淑女。
2: 那么君子好逑呢？
1: 君子好逑啊。
2: 怎么讲？
1: 他就说这个君子啊
2: 啊
1: 好打篮球。君子好逑。
2: 哦，君子嘛好打篮球。
1: 哎，对对对。
2: 那小人呢？
1: 打鞋庄。
2: 小孩儿
1: 弹球
2: 走。
1: 怎
2: 么不可气啊？这诗经里出来弹球了。有你这么讲的吗？
1: 我讲
2: 是这么讲吗？
1: 深入浅出，我怕你水平不高，知道不？
2: 哦，还怕我听不懂？
1: 哎，那当然了。
2: 哎，不是，
1: 嗯、
2: 啊，您要怕我听不懂，没关系。
1: 怎么样？
2: 咱再讲点浅的，行不行？
1: 哎，像这个《学庸论孟》啊，
2: 啊，
1: 什么《论语》啊。
0: 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

还会嘉奖于你。王继文满脸的悲气说，哎，能开脱罪责我就万幸了。话又说回来了，万一因为救民而获罪，我也没有遗憾。陈廷敬点头称许，直到

0: 池下他几回棋，好不自在呀。
1: 哎，老爷，我去给你们拿棋。
0: 真儿回到了房间，打开了箱子，顿时就傻了。原来玻璃象棋已经不见了。真儿吓得连箱子都来不及盖上，慌忙就跑了出来。他跑到了陈廷敬的身边，耳语了几句，陈廷敬脸色大惊。他回过身来，往驿馆里面走。刘景马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随了进去。陈廷敬看着打开的箱子，大吃了一惊。
2: 这御赐之物丢了，可是大罪呀。
3: 哎，老爷，肯定是那王继文搞的鬼，他是想把水搅浑了。速速查找，务必把那玻璃象棋找回来。
2: 老爷，在下以为玻璃象棋只可暗访，不可明察，不然恐怕象棋没找到，就先牵累了您获罪呀。
3: 哎，眼看着云南之事就要水落石出，却又节外生枝。
2: 老爷，不妨这样，马明随钦差大人去华亭寺，我留下来暗访那玻璃象棋。
0: 刘景见陈廷敬的马车渐渐远去，他突然回过头来向向宝喝令，
2: 到我的房间里来。
0: 向宝不知何事，连大气儿都不敢出，跟在了刘景的后面进了门。刘景进屋坐下，端起了桌子上的茶，只管慢慢地喝着。向宝低着头，战战兢兢。过了好半晌，刘景大声喝道：
2: 跪下！
0: 向宝并不明白是什么事儿，先就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下。
2: 大人，小的不知何罪啊。快把那玻璃象棋交出来。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道一声中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此时此刻您锁定收听到的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这里是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依然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在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节目直播期间5223-5215 5223-5215我们爱的专线全线开通，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 5223-5215。记住电波来到我们的空中鹊桥，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5223-5215。

0: 情歌里唱着慢慢慢慢喜欢你，但是我总觉得在追求幸福，其实在追求一切的路上，我们都应该直达目标，而且在正确的方向上去狂奔，尤其是在万物生发的时候，在充满希望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格外的要珍惜寸光阴。小时候书本里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但是当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生活时间会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什么会被我们所停留，时间最残酷的就在于一点一点偷走我们的韶华。而如果你原地踏步，或者是慢慢慢慢，就像莫文蔚的这首《末世情歌》里唱的这样，那也许你就是大浪淘沙被淘下的那个沙，被丢在原地的人。所以幸福不是等来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就像所有的机会一样，是要靠自己去积蓄，去努力追寻，带着勇气，带着一点点运气。52235215来到这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
1: 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幸福情缘的情缘专线全线开通了。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你好，是我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一个女生啊。咱们是为自己发声的吗？
4: 是的。
0: 好，我们声音大一点好吗？
4: 好的。
0: 好，今天是你的工作日吗？
4: 这个点儿的话也是属于就是马上要工作了，要刚午好吗？
0: 午休时间啊。
4: 对，
0: 一般来说午休的时间总得要有个至少一小时吧。
4: 对，12到1左右。
0: 所以能聊聊吗？平时这个午休时间我们都做些什么呢？
4: 午休时间我一般都会给自己午休睡觉。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对。
0: 办公室里可以睡吗？
4: 对，自己会有一个小房间嘛，然后
0: 哇，好幸福哦，还有一个休息室呢。
4: 还好，我们几个人在一个房间，还好。
0: 就是大家安安静静的啊，有个自己的办公室的午休规则。我刚刚来上班的时候，我们办公室也正好是午休时间，我就发现有的人趴在桌子上睡啊，有的人呢在打电脑玩游戏啊，戴着耳机啊，还有的人呢正在香喷喷的吃东西，好香啊。会觉得午休时间只要有一个人吃了一份香喷喷的外食，哇，整个空间里都弥漫着是那种想要再吃一顿。
4: 对，
0: 好，我们要战胜自己的原始的欲望啊，但是有些欲望我们的确要去奋力去争取，比如说我们对于幸福的追寻啊。杨哥，
4: 对，这个还是靠感觉缘分吧。
0: 哎，这样说挺虚的。哎，这样说不是说你那个想法，就是说你这个标准啊，真的是让老师很难找，你知道吗？就相当于我们点菜，你问你吃什么时候随便，你给我说具体一点。当然要看眼缘。其实你知道吗，所有人相亲啊

0: 找对象去约会见面，其实最初都是要有眼缘的。很多人可能并不说我一定要找一个颜值高的呀，双眼皮的，不戴眼镜的，等等等等啊，不一而足。但其实见面大部分第一都是要看感觉，看眼缘的。所以你跟我说的是个真理，姑娘，咱们再往下面细挖一挖好不好？
1: 我觉得还是性格吧。
0: 性格你把它排在最主要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性格要怎么样呢？
1: 性格我觉得要温和一些吧，不是说像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
0: 你特别接受不了暴脾气。
1: 对对对。
0: 哪怕这个人能力超强也不行，比如工作生活都不行啊。
1: 对，因为本身我性格也是比较直接的人，急的人。对。如果说再来一个急的，那天天给干架
0: 烧起来了。
1: 对
0: 一点急着两个人啊。所以姑娘还是非常了解自己的，知道自己的脾气性格，就想着我们稍微有一点点，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要求里加上我们热爱锻炼运动好不好？
1: 因为本身自己的话也就那个100斤左右。
0: 你自己100斤啊？那你是怎么保持的？你有多高？
1: 166。我希望另一半的话，就是年龄首先的话在92年以后
0: 的啊。
1: 对，1.75米以上的身高。
0: 1.75米以上，你多高呢？
1: 我1.57米。
0: 好。
1: 年薪的话在20万。
0: 比上
1: 吧。
0: 好。
1: 未婚
0: 好。
1: 本科生。在南京有房。
0: 你现在是跟家人住还是自己有空间？
1: 我跟家人住。
0: 好的。平时咱们的这些，毕竟咱们是97年的姑娘啊，平时咱们这些找对象啊，对于异性的要求，家里人会跟我们说吗？会跟我们商量吗？在我们自己的一个屋檐下和我们的亲人们。
1: 会吗？会。
0: 会的啊。那你们家气氛还蛮宽松的啊。
1: 对。
0: 好幸福。还有什么要求，姑娘？
1: 是希望对方是吧？
0: 对。
1: 我对方的性格的话，我希望就是阳光有责任心一些。
0: 阳光有责任心。好，你看啊，这些种种的外在，比如说是哪一年的呀，身高多少呀，年薪多少呀，有没有房啊，学历怎么样，这些都是可以考量的。咱们见一个人不见一个人，咱们这些都能够了解这讯息。那关键是人是不是阳光啊，是不是富有责任呢、懂不懂得体贴呀、是不是情绪稳定啊，这个干嘛呢？得谈恋爱要记住，首先是个谈字，对吧？所以新的年度里咱们有多少想法都要把它切实的落地落实成行动，最好能把我们的大目标，比如说我就要年底结婚，那我在这一年里面我有52个星期，我就把它每个星期拆解成我们的目标去执行。这样一年以后，即使你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啊，我并没有去跟一个人去领证结婚，但是我这一年里我过得很丰富，我没有虚度，我的想法全都落实了，那我们也不会有一种到了年末像写年终总结一样，哇，这一年我又虚度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行动起来，大踏步的跑起来，还有我们陪跑呢，别担心啊。好，那祝你快乐，也祝你幸福。再见，姑娘。好的，这是我们今天时间的缘故啊，我们最后一位打进热线的我们的嘉宾52235215 52235215。那么在节目的尾声呢，子君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我们在线上线下啊都可以随时，只要拨通52235215就可以找到我们，找到你身后的娘家人，找到你幸福的陪跑者，你最坚实的后盾。线下的机构找到新世纪广场的 A 座1002室，子君。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就在这店中，哪个心里有疑，尽管站出来问。问哪？都不肯说。前王在东南，终日见章不断。今日前王当面，诸卿一个个的都不说话。好，今日不说，往后便不必再说。一日前王回了东南，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过早，朕就让他去到东南十三州任官，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
5: 陛下，前王有大功于国，而今奉诏入晋，朝廷当未留些时日，视天下以荣宠，仓促怠慢，前期归藩，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
4: 诸卿以为呢？
6: 臣附议，臣附议，
7: 臣附议。

呢较之前也会有所减弱。那么气象部门提醒啊，未来一周呢就是阴雨为主，而且呢降温是不断的交替出现，就是一会儿降下去了再回来一点，然后再往下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密切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的增添衣物，那雨天出行更是要注意交通安全问题啊。而且呢大家想一下，这个正好赶到如果是国庆期间啊，这个一号到七号之间呢，大家可能会来回的遇到出行，那么要提前看好这个雨带是不是会影响你的出行目的地啊。如果有所影响的话呢，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或者调整一下你的出发方案，哎，这个以免呢比如说碰到了雨水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也影响你去外玩的心情，或者是你原定的一些计划呢可能会因为雨水没有办法参观，这些呢都是要提前做好预案啊。具体呢来看一看，今天咱们南京的雨量中雨，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风力不是很小啊，22度到27度。明天呢是阴有阵雨到雷雨，东北风四到五级，21度到25度，已经开始有所下降。那后天呢阴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四级左右，20度到27度。再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啊，这个可能大家会提前的好多天去看天气预报，但是呢刚才一开始说到天气，小月也提醒大家了，最近的这个降温啊或者是来回的温度变化的节奏会非常的快，所以呢可能你前一天看到的天气情况都不一定那么的准确，所以呢提醒大家可能在出行前要实时的看啊，3天看一次啊，2天再看一次，然后到出发前再看一次，才可能更加精准的预测到这个天气的变化情况。好了，天气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到这儿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

0: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1: 来到此刻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今天呢，小小观察员咱们一起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你所睡觉的枕头。哎，说到枕头啊，这家家户户晚上睡觉的时候肯定离不开枕头，对吧？不过呢，大家对于枕头的需求肯定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尤其是小朋友对于枕头的需求，现在呢啊，作为一个啊这个小朋友只有这个不到两岁的一个宝妈来讲呢，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啊，说到这个枕头啊，那真的是从小到大买了无数的枕头。什么最开始小孩啊需要定型枕啊，要睡一个啊非常圆滚滚的好看的头型，然后再到大一点啊，又是什么要看宝宝的这个睡觉的时候头和自己身体的这个肩膀的高度是成一个什么样的线条，然后买多高的枕头等等。可以说啊，几乎每个宝妈都会有自己的焦虑，对不对呢？等到孩子们到了可能一两岁之后啊，慢慢变大了之后呢，这个选择枕头可能就更加的方便了一点点啊。不过呢，今天咱们主要说到的就是有没有很多的宝妈会觉得特别的难过的一点啊，就是给孩子选定型枕啊，或者是选各种各样的属于两岁以内孩子的宝宝的枕头，真的非常难选呢。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婴儿的枕头啊，其实不是越贵越好，反而选购要有技巧。那婴儿科学定型枕呢，睡出小圆头啊，纠正它的头型，什么枕头啊、护颈神器等等的，不少的新手爸妈呢，其实都会有一些圆头的焦虑，几乎都入手了这种婴儿定型枕啊，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还有大几百元的都不等。那定型枕真的可以矫正头型吗？咱们来看看记者的采访吧啊。就是在没看到具体的采访内容的时候呢，其实小月自己心里的想法就是这定型枕啊，好多孩子根本就睡不住，对不对呢？那么在这个某个平台当中啊，有一款云朵型的定型枕，价格是大概200多块钱啊，它里面呢是用这个 TPE 的软管还有抗菌棉作为填

充的，底部呢，它的面部啊，底层呢是棉的，中间呢夹丝啊，则是有100%的聚酯纤维。另外一款呢卖的比较好的啊，这个某一个比较老牌的婴儿品牌用品的品牌啊，价格呢在260块钱左右。这款枕头宣称的也是0到12个月啊头型发育关键期的研制，分为啊睡姿辅助区，还有头型承托区以及护颈区啊，其中呢。睡姿辅助区呢会稍微的高一点点，来看看啊，听一听啊，这个实际的有一些宝妈他们的真实感受啊。有记者采访了90后的宝妈，朱女士呢，她就说婴儿枕她买了4个，有全棉的薄枕头，有定型枕，但是呢用的都不多，现在觉得啊这些枕头完全没用到，有点浪费啊。她讲呢说6个月的时候当时就买了，现在14个多月了，宝宝睡觉呢永远都是滚来滚去的，你根本固定不住一个仰卧的姿势，所以这枕头啊放着还挺碍事儿的。哎，这点倒是跟我的经历比较相像嘛，我也觉得啊，小朋友可能很难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去睡觉，而且如果你要固定在这个枕头上，你要不停的整夜去啊把它抱过去啊翻来覆去的，真的是大人也烦，小孩呢其实也有点烦，有的时候甚至这个对于月龄特别小的宝宝来说呢，这个定型枕啊，有的时候他这个位置啊放得不好呢，还特别容易挤到他，睡觉的时候呢还有点妨碍他来回的翻动啊。不知道你家的情况是打下什么样的基础，可能更多的就是家长们所关心的问题了，关注的点不一样。不过最近呢咱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一位父子俩手搓了很多个微缩版的大国重器，哎，这个事儿动手能力非常强啊，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上海科技馆的1楼舞台中央呢就立着一台啊这个涡喷发动机实验装置，叶片旋转的声音呢和加力燃烧室喷出的火焰啊交织在一起，旁边呢还陈列着10余件的手工打造的涡喷啊涡扇以及涡桨发动机剖面模型以及风洞设备，前来参观的孩子们呢个个呢是踮起脚尖伸长了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小星星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成长了啊！马上呢就可以迎来自己的十一假期了啊！这个对于下半年开学，可以说很多小朋友还是非常开心的啊！这个每年下半年的时候呢，有中秋，然后再连上国庆假期。今年呢，中秋和国庆之前只有三天的休息时间，甚至有人请了一个长假啊！但是很多的大朋友可能会请掉三天的假期，然后连成一个更长的长假了。不过呢，对于孩子们来说啊，这三天啊虽然是夹在中间，但是也要好好的把自己的课业完成啊。说起茶的起源，在中国啊，中国呢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家啊。相传呢，在5000多年之前，神农氏尝百草的时候，有一天他尝了一种有毒的草，觉得口干舌燥，头晕脑胀，他就躺在一棵树下休息。这个时候呢，有一片叶子正好飘到了他旁边，他呢就放到嘴里嚼了一嚼，觉得这清新扑鼻，嗓子呢也跟着舒服了不少，头晕的症状也好了。这种叶子就是茶叶，当然这只是传说。不过茶确实是起源于中国，最早呢，茶是作为药用的，后来慢慢变成了日常的饮品。到了唐朝，喝茶已经非常普遍了。曾经呢，有一位叫做陆羽的人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书《茶经》，他呢也被称之为茶圣。后来啊，茶呢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世界各地，现在全世界有一半的人都会喝茶。茶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饮料之一。说起中国的茶文化啊，那就不得不说一说咱们中国茶的种类，真的太多太多了。好像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的茶。你比如说在咱们南京啊，就有啊什么明前茶啊，属于咱们南京特色的啊。到了这个明前的茶叶非常的这个像提到西湖对吧，有西湖龙井啊，在杭州的。咱们南京呢也有属于咱们南京特色的茶叶啊，很多地方都会有它特色的茶。比如说中国的茶类种类非常的多，按照制作的方法不同呢，主要呢分为六大类。有绿茶，绿茶呢是不发酵的茶，颜色呢比较翠绿，味道呢很清香。西湖的龙井啊，碧螺春啊，茶多酚，这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能够帮助身体去抵抗衰老，预防疾病。而且茶呢还能够醒神提神醒脑，因为里面呢会有咖啡因，它能够让人精神非常的集中。但是不同的茶呢也会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绿茶呢，它的主要功效就是清热去火，红茶呢是暖胃，乌龙茶呢更多的是助消化，而普洱茶呢是有降脂的功效的。但是喝茶也特别有讲究，你不能喝太浓的茶，也不要空腹去喝茶，睡前呢也建议大家不要去喝茶，不然可能会睡不着，因为这其中的咖啡因啊，茶多酚都会让你非常非常的精神。而且还有一类人最好不要去喝茶，那就是小朋友。小朋友们正在长身体，茶里的咖啡因呢会影响睡眠还有钙的吸收，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千万不要去喝茶。偶然呢你尝了一口，不能说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你不能像大人一样啊，没事儿品品茶喝喝茶，对于我们的成长可能会没有那么大的帮助啊，甚至可能会有一点点损耗。所以呢，在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去多喝一些白开水更有用一些。茶文化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

0: 瑰宝，所以希望小朋友呢，我们在小的时候虽然不喝茶，但是可以去了解茶，喜欢茶。那大家能不能去分辨一下不同的茶？
1: 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2: 小的时候，可见着此诗为天宝年间所作的作品，所以在这一首相思当中，这小小的红豆也是被寄托着相思之情，不过这相思的却是朋友之间的怀念之情了。所以今天咱们就在新的理解之上来听一听这一首相思。创作这首作品的是易凤林，那么他在写这一系列作品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容易联想到的就是现在风靡的一个国风动画，叫做《中国唱诗班》。那么根据易凤林所做的几首这样的由古诗改编的歌曲，像《相思》还有《元日》，包括《游子吟》，这个之前呢我们都在节目当中做过一系列的分享。那么由他创作的这一系列的歌曲呢，后来把他们所改编成了，甚至是更加丰富的做成了国风的动画《中国唱诗班》。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听一听由易凤林所创作的这一首《相思》。

这个版本是来自于易凤玲所改编的《相思》。那么接下来咱们也要再继续听一首经典的《相思》，是来自于古建芬老师所指导创作的新学堂歌系列当中的《相思》。

0: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明珠霸相削权，索额图身死凌雨，徐乾学去官之后郁郁早逝，高士奇倍享尊荣却被斥退回籍，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而陈廷敬却驰骋官场50年，历任工、吏、户、刑四部尚书。
1: 去了一趟藩库，他们说没这回事儿啊。杨文启支吾着说：“啊，此话从何说起？从何说起呀？”商家们顿时就傻了眼，静默了片刻，立刻又哄闹起来。有人厉声喊道：“要制台大人出来说清楚。”有人又说：“杨文启自己上门借的银子，竟敢不认账。”杨文启心里害怕，脸上故作镇定地说：“哎，你们休要怪制台大人。”

你们拿借据出来好生看看，制台大人签名了吗？巡抚衙门盖印了吗？这个时候，大理茶行的东家拿出了借据，念道：今借大理茶行白银80000，砍真照。杨文启赶忙说：是啊，明明是

0: 各位街坊，我相信杨师爷的话，看真照他坑了我们。为什么这几个月我们生意都做不成啊？他砍价却独自做生意，我们本钱没了，他家还有。我家云鹤写好了状子让大家签字，把砍旺达告到了巡抚衙门，不曾想遭了砍家的毒手。那天若不是巡抚衙门的人去得快，我儿子早就被砍家打死了。他砍家一门狡恶，如狼似虎，我们要擦亮眼睛啊。大理茶行的东家也说，砍真照是巡抚衙门的师爷，他出面借银子就等于替衙门借银子嘛。杨文启在一旁搭茬说，哎，你们有所不知啊，他问你们借银子的时候早就不在巡抚衙门当差了。这也不是没道理的，我们担心银子充公，连半句话都不敢说呀。王继文突然跺脚大怒，杨文启，你同砍真照侮我的清名。杨文启急忙跪倒在地，匍匐而泣，制裁大人，小的有罪，小的有罪呀。王继文大声喊道，把杨文启拿下，本官同钦差大人亲自审问。陈廷敬安抚了众商家，便回到衙门里审案。杨文启跪在堂下，随口编出了许多话来。回钦差大人，巡抚衙门里的钱粮事务都是砍真照管事，小的只替他打下手，他是云南本地人，种一地小厮，望天下大公。朝廷没有摊派，砍真照都说云南民生疾苦，私自动用库银交差。巡抚大人对此并不知晓，总以为砍真照办事得力呀。
1: 王继文想，这会儿如果把砍真照找来，那就什么都捅穿了。于是他便来了个缓兵之计，听凭钦差大人的安排，只是去那砍家庄，打个来回那就天晚了，还不如明日再审那砍真照吧。
0: 陈廷敬点头应允，正中下怀。原来陈廷敬早就叫刘景和马明两个人，一个去乡下，一个去监牢，把砍家父子藏了起来。陈廷敬离开了巡抚衙门没多久，就有衙役来报，说乡下庄上找不到砍真照，砍旺达也被人劫走了。王继文猜到了是陈廷敬干的，暗中叫苦不迭。刘景等人回到了驿馆，各自向陈廷敬回话。刘景说，
2: 老爷，我们已经把砍家父子送到了滇池对岸华亭寺去了，可我想等他们同杨文启当面对质的时候，无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3: 是啊，老爷，那杨文启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啊，可这砍家父子我也看不出他们好在哪里呀。
0: 大顺在一旁说，
4: 我看也是，那砍真照整个是假仁假义，砍旺达嘴上浮庸风雅，暗地心黑手辣。
2: 我让你们把砍家父子先藏起来，就是想先问问他们，不管如何，黑的是变不了白的的。
5: 真儿从外头走进来说，老爷，刚才向宝在外边偷听了，见我一来一溜烟的跑

0: 大臣群像，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道德、行为艰难的选择，再现了300年前的官场风云。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船过滇池，水波不惊，白鸥起起落落，忽远忽近。船渐进码头，岸上却已聚着很多的人了。坎旺达眼尖，认出了那些人来了。
1: 糟了，都是沿航街的商家，肯定是冲着我们来的。
0: 原来前天陈廷敬说过，第二天巡抚衙门还银子，昨天商家们便涌到了巡抚衙门去了。衙门里的人说，须得找到坎真照，借据是他签的字。于是商家们就急忙赶到了坎家沿行，差点同坎家的家丁打起来。这个时候，不知道又听谁说陈廷敬要把坎家父子的税赋新法上奏朝廷。不光这回借出去的银子要抵税，今后大家也别想有好日子过。商家们饿的话傻了眼。
2: 云鹤，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向云鹤低着头说，
1: 那天巡抚衙门里的人说，为了不让朝廷盘剥我们，就得阻止坎家把税赋新法报上去，就得把坎家告倒。他们把我打伤了，然后诬陷坎家。
0: 坎旺达摇了摇头，赶紧又接过了话茬。
1: 云鹤，你这苦肉计差点要了我的命啊。
0: 向云鹤拱手拜道，
1: 旺达兄，我对不住你。
0: 这个时候，坎向两家的恩怨刚刚了结，人群里又有人大声地喊，
3: 你们两家和好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认缴税赋啊。
0: 这时人群里又是一片哄闹声。陈廷敬对各位乡亲们说，
4: 老乡们，我们先不说

0: 我那好不容易的罗氏大地资源公司，还有嘴上这块辛辛苦苦的大肥肉。
1: 珍珍一直抓着桌子，抓得手都发酸了。说实话，她觉得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她非常满意。黑皮这不是终于搞明白了吗？至于骗与玩弄，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区别吧？反正他又没什么坏心。当天晚上，珍珍听到黑皮打了几个电话，好像是在托付什么事给什么人，语气有些不耐烦。她没敢偷听，破烂上的事儿，反正也听不懂的。深夜，可能是下半夜，黑皮出门去了。他并没有特意的蹑手蹑脚，而是满房间的转了几大圈，甚至连阁楼都走到了。然后，他就走了。珍珍多多少少听到了点他的动静，心里想着他一定是气得找野鸡去了。他多多少少也想要爬起来，可他爬起来又说什么好呢？没什么好说的。这些日子除了谈孩子，他们没别的好谈了。而现在孩子没有了，他的资本也就没了，还不能让人家出去快活快活。再说，他多久没有睡得这么香了呀？一个人，只有说了实话之后，睡觉才真的叫睡觉，舒坦的根本就不想动弹。苏阿姨，你说，要是我那晚不睡得那么死，要是我晚……

0: 之间那些重复的含混的呜咽与自责，总像讨厌的小虫子那样嗡嗡地缠绕在他的耳边。他假装只顾着在病房内外来回地奔走，可他自己知道，他的脚步一直都在发抖，得用很大的控制力才能闭紧嘴巴，才能咽下嗓子眼儿不停涌上来的一阵阵的辛辣。关于丁成功之死，他真想告诉
1: 王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400710-3889。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5: 化工厂会计苏琴，每周六带着孩子们到工人丁伯刚家，两家人共进丰盛的晚餐。每周三

这个命硬的婴儿在那个酷热的街头，由于母体的惊吓与昏厥，他在提前收缩的子宫中开始翻滚，伴随着破裂的羊水与黏糊糊的血水，来以赴做一个像样子的男人。是的，男人，狗屁的或他妈的心理医生们，别了。小白凑近沉睡的女婴，心酸地闻到她无邪的那种芬芳。对了，我那里有些小孩子衣服，他们有点旧，而且还是一个男孩子的，但是听话啊，你一定得穿穿，要认认真真的穿。门外响起了真真拖沓的步子，还有苏琴稀稀疏疏的塑料袋子声，小兰知道他们要进来了，多余的温情一幕就要开始了。满目疮痍之后的相互搀扶，争抢着对罪过进行大包大揽的粗暴瓜分，重复些明知无用的假设与安慰。亲爱的亲人们呀，不必这样的，爱永远都是无辜的，也是无法追溯的。再说，我们难道是温室的小花小草吗？想想看吧，我们有杯中物的失忆策略，有真正的傻瓜哲学，有胖小白的软弱法则与妈妈的私人道德经，当然还有了不起的玻璃原理。想想看，有多少种独家专利般的方法。

0: 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是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拨打400-710-3889，直接免费就送78元的加强版眼贴。400-710-3889，赶紧拨打起来。尤其是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迎风见光哗哗流泪，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越拖越严重的，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眼贴，草本精华加倍，效果更加倍。贴完效果当场看得见，眼睛清晰透亮，快速缓解干涩疲劳，也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精气神十足，心情都不一样了。那么今天的惊喜到底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不健康，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赶紧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下单，除了送78元眼贴，额外再送豪华升级，再加一大瓶营养眼底的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400-710-3889 400-710-3889。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3: 唐玉林和李琦刺探九福州的军事情况，大获成功啊！李琦留到九福州上，彭玉林回去找曾国荃，把这个喜事一说，皆大欢喜。咱这么说吧，到了天似亮似不亮的时候，一切就绪。曾国荃吩咐一声：“点炮，打，动打！”三声号炮响，埋伏的湘军嗷这一声，向九福州展开猛烈的进攻。这后院着火，康禄和凌厉一点都不知道，他面向的是南边，火力布局都在南面，没想到后边也就是北边开了锅了。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敌军摸到咱们屁股后头去了？赶紧把这人马分作两批，一批阻挡正面，一批赶紧增援背后，人到呼的那去了，火炮一时运不过去，这可抓了瞎了。就在这时，李杜率领着300敢死队嗷这一声，顺着水里边这条密路冲上九福州，双方展开了肉搏呀。你想打仗没好手，你要活着我就活不了，针锋相对。尽管平日没什么仇恨，到了这眼珠子都杀红了，真是你死我活，喊声震地，是天崩地裂。哇，搅作了一团了。咱们前文书说了，

连获胜啊，一共占了11座关口。九帅让将军报喜，这是报喜的喜单，拿来我看。老九真行，比我强得多呀！哈哈，曾国藩心里的这高兴劲就甭提了，马上向皇上做了禀报。喜事也得及时禀报，坏事也得及时禀报，得报喜呀。日子不多，朝廷的上谕颁发下来，曾国藩接旨，上谕里头提到了两点事情：一，表彰了湘军战斗勇敢，曾国荃为国家立了大功，实授浙江巡抚。你看这个曾国荃来了不到3年呢，由一个普通团练的头子，现在升为国家的命官2品大员。浙江巡抚按现在词儿来说就是浙江省的省长，这不战争年月的升官太快了，曾国藩非常高兴。哎呀，你像我们老曾家，我是总督，我兄弟是巡抚，这种殊荣实在又堵心了。上谕上明晃晃说得清楚，实授左宗。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
2: 你们几人可以先走了。
3: 是是是是，
2: 那几个谋士走了，赵烈文留下了。赵烈文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看着曾国藩那个痛苦劲儿，也没词儿了。烈文呐，把棋盘拿过来，咱俩下盘棋。
3: 啊，
2: 下棋？赵立文心说：“您真够绝的，还有心下棋。”但是说出这话来了，不敢不听。棋盘摆上了，
4: 走。
2: 哎，大人别下了，我心都乱了，我也下不好了。我看您应该好好休息休息。哎，这怎么办呢？曾国藩心里说话，刚才得着这个信儿，自己恨不能飞到后屋去，大声疾呼：“春燕，春燕！”趴在他身上痛哭一场。应该这样，他也想这样，

但是马上想到，我是两江总督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掌握四省军政大权的大人物，为了个小妾情意绵绵，我就有点失态，什么都不顾了，我就跑后头去哭去了，成何体统？说什么这架不能放下，不能给旁人留画饼啊，所以他勉勉强强控制着。其实这滋味得多难受啊！就在这么个时候，脚步声音，他儿子来了，曾纪泽。曾纪泽来了半年多了，来这服侍父亲。曾国藩也叫他干点其他活，作为自己的助手，主要培养儿子在这实习。曾纪泽进来了，还在后头带着几个衙役，衙役手里都拎着不少东西。父亲大人，你干什么来了？刚才听说人不在了，他也不好叫什么呢，你是叫什么呢？人不在了，消息传到外面，大家深感悲痛，有的人写了挽联，有的人买了帐子，大家还凑了1000两银子，让我拿来了。不过请示父亲大人，您看怎么处置？这样吧，银子东西如数退回，挽联可以留下，传我的命令，这件事不要张扬，各衙门该干什么干什么，不准举行各种吊唁，听见了吗？哎，儿子这就去办，规规矩矩，那都管出来了。子女在老人面前就是这样，当然咱说的是封建年代了，不像那个子女驴行霸道，爹卖多钱一斤呢？哎，你得听我的，还能这么听话？曾国藩的子女哪敢呢？纪泽24了。在父亲的面前规规矩矩，父亲叫干什么干什么，顺者为孝。退出去了。赵立文一看，大人，没外人，您了也别太难过了。善保虎体，您看这个事儿，我能干点什么？您尽管吩咐。列文呐，我把你留下，正有一事相托。你不必走了，一会儿你帮忙把尸体运出，城外有一座敬业庵，停到敬业庵，再买一口棺椁把它装殓起来，不必举行什么超度了，一切从简，如果那些尼姑愿意的话，就让他们给念念经也就算了，3天之后再租间空房把棺椁停上，至于送回什么地方安葬，我再考虑考虑。你受累了。是，大人您放心，我一定样样安排得十分得体。这死人也是大事儿。赵烈文退出去了，曾国藩、曾纪泽全不参加，这个事情就委托给赵烈文了。书说简短，买了棺椁装殓尸体，停到安棺里头，尼姑们给送了经，一切操办的事儿都是赵烈文。光阴似箭，一出来就是3天，3天完事儿了。汪精祺偷着问曾国藩：“大人，按着您的指示，全都办到了，今天是第4天了，下一步您看怎么办？”精祺呀，拿着纸马香客必备之物陪我去看看。哎，你早就应该去看看，晚上偷偷的主仆出了城了，穿着便装来到庙上，等推门来到庙上一看，正厅停着滑头棺材，前头是牌位供桌五供，前头有瓦盆分化指挥的。曾国藩这一来，别人回避全都躲开了，就是他们主仆二人到了庙里头，看着棺椁真是肝肠寸断。

眼泪扑簌簌掉下来，当着人的面曾国藩不带哭的，大丈夫泪不轻弹呐、啊，没人了，眼泪止不住了。汪精卫分化了烧纸香蜡全点燃了，然后轻轻地退出去，屋里边就剩下曾国藩一个人。曾国藩手拍着棺材，心潮澎湃，闭上眼睛，春燕就在眼前，音容笑貌，举止动作活灵活现。曾国藩回忆着，从怀里的一伸手，拿出那么大小梳子，就梳头那笼子，是红木雕花的，这是曾国藩唯一的给春燕买的纪念品。春燕不在了，小梳子还在他的怀里头，他在手里头摆弄摆弄啊，心说春燕，我对不起你、啊、我也没给你买过什么奇珍异宝，也没打造过什么金银首饰，我只说战争及早结束，把你接回荷叶塘，再叫你去享福，但是你走得太仓促了，一切都来不及了，平时公务甚忙，我很少很少陪你、啊、甚至没在一起唠过什么家长里短，也冷淡了你、啊、现在回想起来心里的难过，感觉的内疚。这小叔子在手里头摆弄了多时，然后一个草垫子放到棺材旁边，曾国藩是盘膝打坐呀，俩眼盯着棺木，心里头是若有所思，心里头默默地说呀，一别经商春去了，不知何时燕归来呀。春燕，我对不起你，看来我也是命浅福薄呀，别看我指挥军事千军万马，到了没事的时候，我孤老头子是冷冷清清，好不容易盼着有个贴心人，你竟离我而去呀。春燕，我对不起你。这会儿屋里头没有人了，静悄悄的，曾国藩是越想越难过呀，怀里头抱着这木梳，把头一低，是低声哭泣，双肩抖动着，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掉下，就这么一只手里一夜，天似亮似不亮，汪精卫来了一看，大人还在那坐着呢，大人，时候不早了，天都亮了，哦，好吧，咱这就回去，把这火盆点燃了，曾国藩亲自又烧了点纸，最后把这木梳扔到火盆里了，站在旁边呆呆地看着，一只木梳烧完了化为灰烬，他再看了一眼棺材，头也没回就离开庙宇，和汪精卫回到安庆。那么以后呢，按照曾国藩的交代，把灵柩运回荷叶塘，这些后话咱不必细说。你别看春燕不在了，总督衙门照常办公，曾国藩抖擞精神，跟没发生任何事儿一样，会客批阅公文，排兵布将，到军械所去看看制造开花炮炮弹的情况，制造大炮的情况，你都到齐了没有？九帅，我们都到齐了。他大排行是老九，所以很多人都管他叫九帅。现在他手握兵权呢，手下五六万军队都得听他的调动。既然到齐了，听我的命令，我们的眼前就是江宁府，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南京，长毛子起名叫天津，天津也罢，南京也罢，总之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注意地图，哗，目光全集中了。今天我命令，

分兵三队猛攻南京，地道给我点炸药把城墙轰塌，咱们哥们就进了城了，哈哈哈哈。湘军嗷嗷直叫唤，士气高涨。按下他们咱不说，话分两头说，城里这城里可乱了套了，现在南大门北大门全关闭了，数月来兵临城下是将至毫边。

魏兴明也深知无言再向妻子解释什么，独自躺在床上一夜无眠。日子在尴尬和苦涩中变得漫长起来。魏兴明回忆起与古琴的那段交往，真是悔不当初。魏兴明与古琴是在一次广告行业峰会上认识的，那次古琴清秀的容貌与落落大方的举止给魏兴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可否认，下海后的魏兴明逐渐与身边一些大款朋友的高质量生活靠拢。朴实与内向的妻子与乖巧漂亮的情人相比，逐渐失去吸引力，他的心开始慢慢飘移摇曳了。同时，面对高大帅气、事业有成的魏兴明，古琴也很快坠入了情网。那天晚上，碰巧梁慧隐出差未归，魏兴明便约了古琴一起去郊外纳凉。谁料想，他们的这次幽会却酿成了一场灾难。魏兴明幸免于屋子，朝公安局的方向狂奔而去。原来五年悬而未破的八一裸尸案，一直让参与承办该案的民警如鲠在喉，他们都憋着一口闷气，不破此案誓不罢休。悄悄排查线索的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过。2006年的春节前夕，细致的办案民警从一名已判死缓的罪犯嘴里得到一个非常有用的线索。据这名叫包石强的罪犯供述，2001年8月1号晚上，他与其他两名同伙外出盗窃，归途中偶然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小轿车，还听见附近的稻谷地里传出异样的声音。悄悄拨开草丛偷看，发现一男一女正在亲热。他们想，半夜三更偷偷摸摸干这种事情的一定是有钱人，于是就潜伏过去，趁魏兴明在接手机的时候。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赵旭东鬼使神差地溜达到某服装一条街，在一个摊位心不在焉地抓起一件衣服问：“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一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4: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